欢迎回来，8:08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近日，扬州李女士着急上班，干吞了一袋治腹泻的蒙脱石散，结果咽部被灼伤。医生介绍，蒙脱石散主要用于治疗腹泻，需要冲水形成悬浮液饮用，才能够顺利抵达胃肠道。医生也提醒啊，服药之前务必要遵循医嘱。最后再来关注一条。

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消息。消化内科副主任田宇介绍，三个日常习惯其实非常的伤胃，温度超65度的烫食极易灼伤食道与胃黏膜，日常饮食温度控制在40度左右更为适宜，长期吃汤泡饭会减少食物咀嚼，加重胃部消化负担，饭后立刻弯腰干家务，胃部受压容易诱发胃酸反流，建议饭后等到肠胃初步消化之后再外出活动。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刚刚有这么多朋友分享着家里边有哪些家用电器啊没有拔过插销，花花又补充了一个说直饮机啊，直饮机那水机从来也没有拔掉过。刘爽玫瑰窃贼。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当旋律

欢迎回来，8:19，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了一款护肤圈公认的顶级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价一瓶是6790，今天呢50毫升正装价格只要699，效期到2028年的7月，还有1年零11个月的时间。今天下单额外再加赠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如果说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那么鎏金晚霜绝对是它的顶配盘，因为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还做了两大升级，一呢是提拉紧致，变得更加给力了，用完就像是给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第二个，它是会跟着睡眠节奏去慢慢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啊，接触皮肤的瞬间就会化成那种精油的感觉，吸收之后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睡前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依旧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就像是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另外，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多面霜就是刚上脸的时候，哎，还挺好的，但是睡一觉之后，起来之后就没什么感觉了？海蓝之谜鎏金晚霜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它里面用了温感双融黑科技，面霜涂在脸上先融化一次，先做表层的修护，等到你深度睡着了，它会再释放一次深层滋养，去促进胶原新生，相当于你睡一整晚，它是分2次持续释放抗老能量的。一觉醒来，你的脸蛋饱满又紧致，连细纹都会淡下来不少。今天的大牌美妆狂欢购699，直接拿下50毫升正装，而且还送2瓶15毫升鎏金水的体验装，非常非常的合适。相当于1折出头的价格就能够买到海蓝之谜贵妇级的抗老面霜，这也是鎏金晚霜第一次上线咱们的商城，价格很有优势，699，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晚霜每天都用，相信一定是可以用得完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任何问题联系客服，随时退换货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8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新歌首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QQ 音乐为生态首席代言人孙颖莎独家定制的专属曲。整首歌的改编融入了球一定不会落地，跌倒了再爬起的运动精神，歌词里也藏着孙颖莎标志性的热爱音乐好好生活的语音彩蛋。轻快的沙拉拉副歌像极了赛场上的活力节奏，其中十万加的收藏证明运动员的阳光能量真的是能够通过音乐去传递的。孙颖莎，沙拉拉，
2: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8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8:32，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0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现在这个时候呢，正是吃水果的黄金时节，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很多人呢都比较喜欢吃冰镇西瓜来解渴，但是专家建议啊，说冰镇西瓜最好呢拿出来之后还是在室温里放一段时间再吃，因为过凉的冰镇西瓜很有可能会刺激食道，造成食道或是胃黏膜的损伤。另外呢，现在超市里边桃子的种类也是特别多，而且桃子具有生津解渴、润肠通便的功效，同时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和磷等，可以补充汗液流失掉的无机盐。还有现在专家们比较推荐的就是雪莲果，它的外形看起来很像红薯，但其实是一种水果。雪莲果的口感是比较清新的，甘甜爽脆，吃起来有点像生吃鼻涕一样，而且呢，雪莲果里几乎不含淀粉，低聚果糖是它主要的糖类物质，也有低聚果糖之王的美称。所以朋友们，这个水果虽好，但是一定要注意一定有的个别水果不能多吃啊，有的对身体确实是有一些好处的。好久没唱歌了，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我们就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水果名称的歌曲。不知道在各位的中华小曲库当中，提到水果你能不能想到一些歌曲啊？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进行歌曲演绎，一人一首歌词里面有水果的歌，青苹果乐园。

0: 来吧，8:38，好久没唱歌了啊！欢迎各位一起来大声演绎你能够想象到的歌词当中啊带有水果的歌曲。你能够想到哪一首？来，我们快听听朋友们的这个好声音啊！太期待了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来，歌词当中带有水果的歌。
1: 活着其实很好，再吃一个苹果。
0: 哎，再吃一颗苹果，这五月天的《一颗苹果》，歌词里带水果的歌。
1: 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

0: 因为我记不住歌词，朋友们，他说的是逃离是不是？还是啊，逃离谐音逃离啊。
1: 梅子青，梅子黄，夏林青，
0: 梅
1: 微雨过河，夜半流成影，
0: 梅子
1: 守望而寄一条舞台声，再见琵琶一树惊呀，
2: 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带我去，带我去，
0: 波罗波罗蜜，小天唱的，加佩佩，
3: 波罗波罗蜜，
0: 哎，好听哎，
3: 波罗波罗蜜，带我去，带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要悲伤的结局，
0: 哎，不要悲伤的结局。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
0: 哎呦，真好听啊！人家这音准怎么就这么在线呢？羡慕啊！
2: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青涩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
0: 啊，苹果，哎呀，这歌词里边带苹果的还不少呢，是吧？一开始我说这水果在哪儿啊？他说靠右，我是说柚子啊，这唱的是柚子。
2: 有时候，有时候，宁愿抱着留恋不放手。
0: 虽迟但到，我一猜就会有这首歌。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欢迎回来，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6790，今天50毫升正装价格只要699，下单之后还送2瓶15毫升鎏金水的体验装。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它的效期是到2028年7月份，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大家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如果说面霜主打的是白天防护，那么晚上作为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那么就需要更加专业的晚霜来给足营养。今天这一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呢还做了两大升级，一个是提拉紧致更给力，用完像是给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第二点呢，它就会跟着睡眠的节奏慢慢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啊，接触皮肤会化成精油的感觉，吸收之后形成一层一层柔润的薄膜，睡前涂上它，一觉醒来皮肤也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就像是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699就能够拿下50毫升的正装了，相当于1毫升的价格是13.98元，而且还送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效期到2028年7月份，大家可以放心下单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像之前下单在商城里面啊买过东西的朋友，手机当中的积分都能够抵现当前花。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一起邀请各位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水果的歌。

0: 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有水果的歌。
1: 橘子香随手你的骨穿过了天埋进了土。
0: 8:54，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任贤齐《橘子香水》。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收听和热情演唱。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2: 嫉妒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3: 现在是上午9点。
1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5到35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4到26度。延安阴，17到26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26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6到36度。厦门中雨转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9: I love it。
18: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时光总在旋律里辗转，抛开眼前的喧嚣，在旋律中感受一段爱恨交织的故事。 Tank 三国恋。

这首歌仿佛壮丽的历史画卷在眼前展开， Tank 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三国士兵的铁骨柔情，那些独处的时光和心底的念想都在此刻缓缓铺开。刘瑞琦，房间。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郭正正，傅子豪，你的眼睛像星星。有人说，真正的喜欢是一眼就沦陷，是看遍全世界，唯独对你偏心。是你的眼睛像星星，一出现，我的世界就瞬间放晴。愿这份明媚可以抵达你的耳朵。蔡淳佳，对不起，我爱你。

真正的释怀或许不是忘记，是带着回忆里的温暖继续走向前方，相信那些说好的永远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生命里，把藏在心底的情绪慢慢释放出来。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区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4到33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安多云26到33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0度，商丘多云转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孤单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修行，不必畏惧独处的时刻，孤单会帮你看清心底最牵挂的方向。听阿妹用歌声讲述属于她的态度与锋芒。张惠妹，母系社会。

继续锁定919 Hit FM。 阴天不一定是坏天气，它只是天空换了一种情绪，那些没说出口的想念都藏在云层背后。 Eason 陈奕迅，阴天快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单瓶售价6790元。今天我们的福利专场，50毫升正装只要699元，下单还附赠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这款晚霜搭载温感双溶黑科技，分2次持续释放抗老能量，整夜修护肌肤，上脸即刻柔润吸收，睡醒之后皮肤饱满透亮。产品效期到2028年7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本次活动专属库存仅有200组，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参与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曾熙讲真的，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也挽留不了一个人的离开，你能做的只有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接受突如其来的离别。李荣浩用低沉的嗓音把遗憾唱得云淡风轻，却句句入心。李荣浩不说

生命是一场盛大的绽放，不必取悦谁，只为自己而开。尚雯婕的歌声里有破茧的勇气，也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尚雯婕，活出美丽。

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

0: 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了，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指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8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了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5: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爱意从不是转瞬的悸动，而是慢慢沉淀在朝夕之间。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都被写进温柔歌声，一起来聆听这份绵长的喜欢。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音乐人李正帆硬生生改成了夏日轻快的编曲。原因很简单，长大之后的失恋从来不会歇斯底里，没有人会大哭大闹，所有人都会装作平静，装作慢慢释怀。旋律响起的时刻，见证奔赴彼此的这份浪漫。胡彦斌《婚礼进行曲》。

胡彦斌在创作这首歌时，希望听众能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把婚礼进行曲融入到副歌当中。在新人耳中是幸福，在旧人的耳中却是悲伤。青春是回不去的旧时光，有欢笑也有遗憾，那些远去的人和故事都在旋律里重新浮现。王菲致青春。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饮西眠，三拜红尘凉。世间红尘起落聚散皆有宿命，古风曲调娓娓道来人间悲欢，与歌声之中体会一场世事浮沉。此刻慵懒的旋律拆解爱的种种模样，方大同爱爱爱。

令人耳目一新的 R&B 节奏，在连绵的合唱、多种乐器的配搭中，独特的方式灵魂唱法令人回味。愿我们都拥有挣脱平庸的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0: high school kids。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

0: 式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5到35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4到26度，延安阴17到26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26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6到36度，厦门中雨转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周深，亲爱的旅人啊，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停向前的远行，沿途遇见也学着告别，愿每一位赶路的旅人都能被世间温柔以待，而人海茫茫，总会有一个人陪你熬过细碎的时光。黄礼格，还好有

那些一起看过的星空，跨过的川河，都化作独属于你的人生阅历，带着这份相遇赠予你的温柔与底气，从容奔赴往后全新的路途。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情绪，就在旋律里安放。飞飞公主陆启飞第57次取消发送。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郭靖临界点，整首歌以完成未好好收尾的关系告别为主题，舒缓节奏衬托歌词中阴雨天思念临界点的意象，他用清澈声线把遗憾留在身边的怅惘唱成带着温度的疗愈。

WiFi YY 云和雨，别再为已经散去的云淋湿往后的人生，放过那个执着的自己，放下那段不合适的感情，等下一场风来，你也可以重新晴朗。那些只属于两个人的过往，都静静封存于心底。范玮琪，我们之间的事。

缓的旋律，却藏着爱情里的遗憾与反思。范范的演唱像是一个温柔的诉说者，将爱情里的无奈、错过用歌声传递给我们。青春里纯粹的好感，热烈又干净，一起来感受这份怦然心动。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4到33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安多云，26到33度，宿迁晴转多云，25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0度，商丘多云转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用

919音乐超能力，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时光如同细雨，慢慢冲刷着岁月。那些年少相伴的人，纵然走向不同的路途，回忆依旧温润心底，欲可为时间煮雨。

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用一个主字来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像一场温柔的梦境，所有欢喜都随心跳起伏，感受这份甜甜的悸动。鹿晗，心率。

鹿晗干净清澈的嗓音如同晨曦中的微光，温暖而不刺眼，恰到好处地捕捉了那份青涩与纯真。电台就像一束声音的微光，跨越空间抵达你的身旁。宋雨琦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

王以太目不转睛，一响起就自带画面感，慵懒又抓耳的节奏，直白又心动的歌词，把在人群中一眼心动忍不住偷偷注视的瞬间唱得活灵活现。从假装不在意到心跳藏不住，整首歌就像一场浪漫又俏皮的街头邂逅，轻松又上头。接下来一起来感受炙热的喜欢，张韶涵《真爱冒险》。

张韶涵极具感染力的声音唱出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渴望，愿在这场冒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不必时时提起，却永远不会忘记，把过往的故事藏在旋律里。陈小春独家记忆。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甲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

0: 来。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0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晴19到2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济南小雨21到28度，南京多云26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创作人深白色为刘若英量身定制的作品，描述一个单身女子虽然孤单却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情，也让这首歌被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简单明快的节奏送给此刻需要放松心情的你。周杰伦《乌克丽丽》。

轻快的旋律带着海岛的暖意，把烦恼通通抛在脑后。世间大多人都活成平凡的模样，没有万丈光芒，却依然认真生活。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也许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与灰，银河与星斗，世间的温柔都藏在漫天夜色里。愿这份浪漫能够抵达你的耳畔，不必纠结过往得失，所有故事都还留有新的序章，精彩才刚刚开始。有请易烊千玺

如今，易烊千玺在影视、音乐等领域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正如歌名一样，属于他的精彩才刚刚开始。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前行，或许也会有迷茫、有挣扎，但请相信，未来更多的精彩正等待着我们。十一点最后，张靓颖、张学友、旗开得胜，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南京小雨，27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1: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人生路上风雨来来去去，有迷茫也有坚守，就让旋律陪我们坦然面对世间起落。汪峰在雨中。

旋律听着轻快，却是一首悲凉的歌，表面在问爱情，实则是在叩问我们为什么慢慢变得冷漠，再也不会全心全意。最好的爱意往往藏在细碎日常，不用轰轰烈烈，只想要慢慢靠近。莫艳琳，爱一点。

莫艳琳是一位随性的音乐创作人，她不擅长交际，专注创作，有着宅女般的性格，但是好音乐永不会被埋没。接下来这首轻快的歌送给心怀远方的你，校长带你去旅行。

0: 扭扭着回忆。
1: 919黑的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2: 感受

一个赛听不靠谱组合广寒窑，一曲古风梦回清冷月宫，月色流转诉说千年的遐想，婉转曲调带我们坠入一场唯美的东方旧梦。换个听歌心情，五月天唱出普通人的处境，读懂平凡日子里的挣扎与热爱。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点半的闹钟。生活到底是什么？是仅仅为了生存而忙碌奔波，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相信很多朋友都曾在心底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寻找生活的真谛，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呢？这首歌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谢春花，借我。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延安阴转多云。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激动难以忘怀。

A Trip 大子 Lil E 放空，这首歌律动感爆棚，却乱中有序，跟随节奏一起摇摆，不仅瞬间让你心情 up up， 还能 get 到那份积极向上、追寻内心小确幸的生活哲学，简直不要太舒适。继续听歌，王力宏 Forever Love。

在这喧嚣尘世中，我们都在寻觅那份矢志不渝的爱。也许此刻你正怀揣着对爱情的憧憬，也许你已与爱人携手走过一段路程，但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请相信真正的爱情能跨越时间的洪流。音乐超能力收工曲，潘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歌都会想起毕业季的夏天，时光会不停向前走远，但总有一些画面深深定格在记忆里面，愿那些美好片段能够长久留存心底，温暖往后岁岁年年，为理想，为烟火。下面的歌唱给每一个努力打拼默默发光的我们，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听这首歌时，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这样一幅画面，他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坚持在小小的岗位上为每日三餐奔波。他热爱现在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格外充实。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Matt 吕彦良与00后创作人用现代多元的音乐元素重新演绎了这份古典的东方韵味。一场落雨打乱心绪，也洗涤世间喧嚣，在舒缓的节奏里任由情绪慢慢沉淀，把爱恨交织的心境娓娓道来。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带来世间最治愈的欢喜，也制造无法挣脱的拉扯。我们清楚沉溺的代价，却舍不得推开这份独一份的心动。十三点最后伴着周杰伦的《牛仔很忙》，暂时卸下疲惫，给紧绷的心情带来一份轻松欢愉。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买吉利银河导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6。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0: 激动难以忘怀。

坚持，谁不是？谁不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成长？人生没有一帆风顺，那些跌跌撞撞都成就了如今的我们。音乐里藏着满心愧疚，也藏着一份渴望被谅解的心声。萧敬腾，原谅我。

萧敬腾，原谅我。每一次原谅他人，是我们胸怀宽广的体现，每一次被他人原谅，是我们重新出发的机会。原谅让我们学会放下过去的错误，轻装上阵，去迎接更美好的未来。许飞，我要。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6到3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宿迁小雨，25到33度；济宁阴，23到32度；商丘多云，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林俊杰，因你而在。要珍惜身边那些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人，因为有他们，我们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世间万般风景都因为一个人而拥有意义，时光默默沉淀，安静耕耘，静待生活给出最好的答复。陈立，果实。

陈粒的音乐向来带着独有的清醒与温柔，这首《果实》它不煽情，却字字戳心。我们在乱世中前行，在伤痛中站起，在陪伴中坚强。其实所有经历终会成为生命最饱满的果实。浪漫转瞬即逝，却把美好瞬间留在心底。时代少年团宋亚轩与刘耀文，烟花升停在星夜。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郭靖临界点。整首歌以完成为好好收尾的关系告别为主题，舒缓节奏衬托歌词中阴雨天思念临界点的意象，他用清澈声线把遗憾留在身边的怅惘唱成带着温度的疗愈。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稀疏，叶泽浩，踏山河。真正的浪漫从来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明知结局未卜，仍愿为心中信仰孤身纵马，将生死交付山河。愿每个不甘平凡的灵魂都能在自己的天地里踏出属于自己的

眼泪之道，这四个字多温柔啊。他替你记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那些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那些假装坚强时突然红了的眼眶。但眼泪从不是软弱的证明，它是你认真爱过的勋章，是你在废墟里站起来的信号。我是雨晴，陪你听的最后一曲方大同《红豆》。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南京小雨，27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11: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8: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8: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7: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8: 来，小宝们啊，就大家都搜索进来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我有起床气问，乖，徐州热不？您告诉他吧，您告诉他咱
17: 四季如春。
18: 哎呦，
17: 凉快得很，
18: 一举一驴一。
17: 哎，是晚上睡觉都得盖个小波被儿，
18: 亨稳23-4度。
17: 哎，是的，
18: 是，
17: 空调不需要
18: 啊。这个他说让山东惹得想苦，哎呦，那还是来居住避暑，
17: 来，一步远两步近的地儿，你来吧，好吧。
18: 伊斯特说，拐最近参演电视剧了吧？怎么讲？你说怎么
17: 讲？你真演
18: 了？你要是想，你想怎么夸我就我就预判一下，貌似这是一句特别清新脱俗的夸我的话。
17: 就是我觉得人啊，不必对一些事情抱有太大的期待。
18: 这怎么呢？人要
17: 是容易受伤，
18: 人要老有希望。
17: 就这种希望，你不必寄托在别人身上，特别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
18: 我不会受伤，我会踹架，我不会受伤。
17: 所有的怒火都会发泄出去，是不是？你说。
18: 我挺不顺耳的，我就被人踹。
17: 于时期说，来，洗手凉快，洗手现在都穿羽绒服嘞。
18: 是的，
17: 这研究俺直播间有暖气啊。
18: 八字沟果园，八字沟是哪里啊？八字沟果园。

0: 园，听这个名字果子应该就差不了，
1: 就好吃
0: 差不了啊。
1: 哎，是
0: 来小宝啊，都可以搜索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当中来啊，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有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这个人哈，他没有边界感，
0: 嗯，
1: 说话他不注意分寸，
0: 是
1: 他就没有边界感。
0: 是，就比如那个伊诺玛走了嘛，走了我再说。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嗯，
1: 哎呀，应该是走了，
0: 走了，
1: 哎，走了，走了。
0: 比如伊诺玛嘛，来了说三句话，两句不喜欢人，
1: 两句得罪人。
0: 哎，
1: 但是人家说是实话呀。
0: 啊，
1: 你说哪句哪句不是？你不说你怀了个儿吗？
0: 不是
1: 啊，不是啊，为什么？
0: 不到最后一刻就不是。
1: 啊，这个不是。他不认你，这种人家都是有经验的，一看就知道你是儿子像。
0: 谢谢十七哥给我们点赞啊！大家都来
1: 三十而立
0: 啊！
1: 哦，怪不得徐州游客多啊！
0: 嗯，
1: 都是你们给忽悠去的。
0: 不是，
1: 怎么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哎，就是宜居宜食宜什么？
0: 黑回来的啊！
1: 宜游，
0: 宜居宜游的，
1: 就来玩儿。
0: 来，
1: 你看不靠杜刚说，
0: 嗯，
1: 我还会看
0: 啊，
1: 双胞胎、龙凤胎，双胞胎就是俩人，龙凤胎至少有一个人。
0: 龙凤胎还算是我比较欢挺的话。
1: 哎，但双胞胎不行是吧？
0: 啊，
1: 俩闺女也不行。
0: 俩也行，不行。
1: 俩人，俩人，只要是双胞胎就俩人。
0: 欢迎演技小宝来到直播间啊！于是说啊，不是我点的，闺女点的。
1: 点的什么？
0: 谁点赞不一样嘛？这点事知道还便宜我闺女还、
1: 啊、还有闺女啊？
0: 他哪有闺女啊？
1: 你搁哪弄的闺女？你搁哪梦来的闺女啊？
0: 抢谁的闺女啊？
1: 还没闺女点的、
0: 啊、这侄女外甥女不算闺女啊。
1: 你再视如己出对她还好，那也不是闺女啊，
0: 还跟睡不行的呢。
1: 哎、
0: 说太平年的女主是你吧，真像。
1: 是是是是是是啊。
0: 哎，
1: 不聊不聊这个是吧。
0: 哎，
1: 你这是什么？这挂档、啊、
0: 颜值而已、啊
1: 哎、不聊不聊。哎，这副业罢了、
0: 哎、
1: 是吧、哎、主业还是徐州台的主持人。哎，
0: 像几像哥，像几进哥说，什么东西让我感觉没有边界感哈、嗯、就是让我花自己的钱干公司的活，我带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到公司、嗯、然后坏了我还得自己修。
1: 哎，还有单位的什么笔呀、啊、本子啊，这都得自己拿。
0: 光电脑行了吗？你电脑配个那个无线的外接键盘。
1: 哎，鼠标键盘。
0: 哎，配个无线的鼠标。
1: 哎，配个耳麦。
0: 音响。
1: 哎，这都得配。
0: 哎，
1: 还得给配一个大的内存。
0: 工位装饰一下。
1: 哎，换个好坐的舒服的沙发、
0: 哎、
1: 椅。
0: 搬弄点小摆件。
1: 是是是，各种什么盲盒啊，你拆出来，哎，往电脑边一放。
0: 哎，跟个卷一样就给自己放起来了。
1: 哎，什么生活用品啊，也都得往这儿带。哎，什么牙膏啊、洗面奶啊，这都得在公共上放着。
0: 谢谢温柔而泽小宝的关注啊，好泽。哎呀，这没有加关注的，给我们左上角把关注加上啊。蜗牛爱跑步唱歌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在我不到婚礼现场的情况下，私自帮我封红包给新娘，真的是气死我了。我不，其实是本人不想封了。
1: 你不还他呀？你不给他就是了。
0: 这玩意儿就是
1: 他没有边界感，你就不给他有边界感，你给他画得清清楚楚的。
0: 问一个专业问题啊，就像这种会不会有法律纠纷啊？
1: 什么纠纷？
0: 就是比如说你没到场
1: 啊，
0: 我替你封了份礼
1: 啊，
0: 然后回头我问你要签，你不给，算不算你欠我钱？
1: 我又没让你给。
0: 那，
1: 你不行，你告我去。
0: 那我告你。
1: 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哈，要么如果他真的是问你了。说哎，你没来呢，我替你把这个礼带上，那你要同意了，你要知道这个事儿，那就是你不讲理。
0: 好像确实不问人一句就给人那个上面无论
1: 那显着你了，
0: 都有点烦我。
1: 是那显，你说你问吧，人家你都问脸上来了是吧？
0: 啊、
1: 你说你要是你不问，你私自就给显着你热心肠了。
0: 是，
1: 你干嘛呀？钱多没地方，你请人家吃顿饭不行吗？你非得给人家上这个礼呀、啊？
0: 但我这不欠车，海哥，吃一年年都来、
1: 啊，不给钱。哎，我就知道大管他比较大方，
0: 庐山升龙霸，
1: 铁马溜小圈，
0: 醒锁链，
1: 醒云锁链，你的大招名都念错了，
0: 锁链。
1: 我拱你心口啊，你庐山升龙霸，
0: 还不上梨，我一个庐山升龙霸，
1: 讨你心口啊！蜘蛛侦探问。

0: 什么话题？
1: 哎，
0: 就是说有什么行为让你觉得这个人他没有边界感？
1: 哎，
0: 你动不动就放大招，
1: 是，
0: 还用方言都喊大招，
1: 太造孽了！我看那个朋友分享那个视频，上节目还跟海哥说，那师傅说，子路，你的庐山神龙坝有一个最大的财会，
0: 有财会，你的绝招有财会，
1: 师傅什么子财会？
0: 就是外地朋友说，这个大招有缺陷。
1: 每一回你麻光进娘给人，
0: 每一回把上衣脱掉的时候，
1: 给人踹架的时候，
0: 跟人打架的时候，
1: 你的掉你挪的本灯心，
0: 你蓄力的时候，你
1: 的手有点歪，
0: 哎，你的手歪掉了，哎，
1: 你歪掉都露出了你的心口窝子，
0: 哎，你的心口窝展示在敌人的面前，
1: 那就容易让人踹倒，
0: 哎，那就让人家一下给你掏的了，就掏你的胸口啊！
1: 还有个最大的财会，
0: 哎，最大还财会，哎呀，茉莉要你在这儿随便随，
1: 啊，
0: 他按我随两顿四个酒的黄金记海苔头上，
1: 两顿四个酒就黄金论顿，
0: 两吨
1: 啊，
0: 宝贝儿，两吨
1: 啊，
0: 哎，
1: 八字沟果园说人家没请我了，没请你就省钱了，好宝儿。
0: 你非要去呀，啊，
1: 你这什么话，你非去不行吗，
0: 哎，人家哦，他你说大拐生二胎，他没喊我怎么办，那么想去吃这些 啊那么想去掏这钱，你就说赖死500块钱了。
1: 好，那假如说，
0: 嗯，
1: 假如说那我要是吃西面喊奶，喊奶，嗯，
0: 不去
1: 你来吧，啊，
0: 给钱吗，
1: 那当然给，
0: 更不去，要劳动嘛，啊，什么端长盘的这种当就是账房建设这些，
1: 哎，再说
0: 啊，就人先去了
1: 啊，再说
0: 都有你的安排，
1: 哎，
0: 到现场安排，
1: 骗来逮
0: 啊，
1: 八字骨上你别喊我，
0: 是
1: 啊，
0: 都别喊我，都所有人都别喊，嗯，咱至少是做生意的就看你这名，
1: 我跟你说哈，
0: 嗯，
1: 到了咱这个年纪，
0: 嗯，
1: 就往后这种事儿就越来
0: 越
1: 多，
0: 还会越来越少呢，
1: 越来越多爸，
0: 那不该逮子的人家都逮子，一句话就是挠脸的这样的不多，
1: 哦，有的时候我也想哈，就当领导也挺可怜
0: 啊，怎么
1: 就是你说部门吧，你说这个真的就是
0: 啊，就但凡，
1: 哎，
0: 员工有点什么事儿，
1: 你人家喊你就想不喊领导不好吧，
0: 哎，是虽然跟领导没有什么私交
1: 是呢，
0: 但你说喊了吧你没私交，你不喊吧
1: 喊我也不好吧，啊
0: 就我们其实就是同事关系，哎，
1: 对对对，俺孩儿都上大学了，你这怎么弄？
0: 确实蛮尴尬的，你说你不喊吧，也不好喊了吧，你就是你就在那放着了。
1: 是的，那所以就是，
0: 所以就喊吧，谁让他是领导呢？对不对？
1: 也是，
0: 这领导，你当领导你就得去。
1: 也是，
0: 哎，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你结婚了，你家里有任何你就喊他，
1: 哎，欢迎云端漫步小宝来到直播间啊，这个万个心跳说过度询问我的私事，并且关于他自己的事儿从来不说，这最讨厌，
0: 套人家话是不是，
1: 打听人家公子
0: 就觉得可关心你了，就是所有的表现出特别关心你的那种状态，
1: 哦，
0: 然后自己一句话不说，哎，一问啊，那我你挣多少钱，哎，没多少钱，
1: 嗯，
0: 没多少钱你问都行，你巴巴的搁那问，
1: 这个八字狗狗牙说这个什么江湖帖太多，什么认地儿多，
0: 等一下，江湖帖欠了不少外边啊，怪不得你叫八字狗呢，
1: 我跟你说啊，徐州的小青年们
0: 啊，
1: 会的就是老青年也给家里的小青年说一声
0: 啊，
1: 少拜这种地儿，
0: 到时候都还不过来，
1: 你那玩意儿就一把子一把子还串把子的，少弄那些事儿，
0: 但是啊现在好像年轻的这一波里边，你
1: 不弄这
0: 个事儿不那么多了啊，啊然后于是就说你看人牛马甲
1: 啊
0: 他家公鸡下蛋了都办了50多桌、
1: 啊，是，
0: 哎，那你这个天顶进口了不照样都得办50多桌，
1: 他小九满远还办了，
0: 首先公鸡下蛋值得庆祝，哎，甚至该往上抱就抱，往上抱抱，好不好？该研究就研究研究。那以前有个春晚，什么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茉莉说，还有那种打听别人存款的，一问他死活不说，就是这样的，怎么弄？
0: 能长长心眼子不行吗？
1: 啊，就像这样，比如真的没一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你说就是比如说我问你存了多少钱
1: 啊，
0: 你照实说啊，
1: 照实说啊，
0: 啊，你真的照实说啊，
1: 啊，
0: 那你存了多少钱？
1: 不到3万。
0: 你看。

0: 不就是一个很明智的回答，对吧？这就学会了，
1: 一个月存不到3万。
0: 咱是做一个节目是吧？啊，你等会儿哈，我可能要去趟二楼。
1: 蜘蛛侦探说：“男的往少了说，女的往多了说。”
0: 男的往少了说。
1: 我要选择不说，有什么办法吗？你往少了说，我跟你说，他肯定他铁定他嘲笑你。
0: 他就啊，
1: 也就那样，也就那样，这这决定。但凡问你这个工资的人，他都没有感
0: 没
1: 感
0: 什么
1: 好
0: 心。
1: 我觉得就是他没安什么好心啊！哎，
0: 八子沟果园说，我诚实说，嗯，挣3000说3万，
1: 挣三万
0: 说30万
1: ，哎，还有这个巨亮说，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都要拜八子，娘嘞，你这是全国的小姑娘都在奥地中心在拜八子，
0: 你干干什么？你
1: 是
0: 什么玩意儿？
1: 您没有关系，我们跟他有点关系啊！
0: 你凑什么热闹？
1: 别往自己身上扯，老可子样子。
0: 他马上有庐山省龙马讨你、
1: 啊、真的是啊！来条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点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6: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 行起无了，白去下不溜道了，
0: 开开心心的迎接周末。明白吗？
1: 我这意思是好走捞表说外面下雨了 啊说是下的还不小，下雨你开着锅鬼鬼祟祟的，白去下不溜道这个那嘞啊，
0: 路不是恁家的。
1: 是的，然后我知道看发现谁搁这说又被夹色了，又怎么怎么
0: 讨论。
1: 对，
0: 安全全的好不好？
1: 哎，欢迎各位小宝啊，准时收看我们的开心客栈节目。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0: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茉莉说，我问一下拐姐哈，假如以后拐姐闺女放学回家，两个男同学，男同学呢染个黄毛，两个大花背，
0: 哎呦，
1: 那个前背裤，
0: 什么叫前背裤？
1: 前就是紧身裤啊，
0: 豆豆鞋，
1: 腰带外扎啊，紧身短袖，
0: 旺仔的。
1: 精神短袖、然后那个不刷牙
0: 啊，哎呀，嚼着狼子还
1: 啊，然后那个叼个 smoke， 然后讲话，阿姨你好，阿姨你好，你会作何感想？
0: 他讨回的，他庐山升龙马直接出招。
1: 我怎么什么感想？你这个小孩是不是有点才会？
0: 大早天要都没有。
1: 哎，我想也不用想，我目前没有闺女。

0: 就是照你这么话说，如果真的是，但是你这个假如用得很好，很严谨，对吧？那没有闺女这玩意儿，他就不用担心这个，是吧？
1: 蜘蛛侦探说，那不能是老董了，
0: 不能是老、啊、
1: 老妈子。老妈子，我鬼火停你门口，安全吗？
0: 给你提了腿板了，给你提了那个前北腿铅笔裤。哎，我如果穿上铅笔裤，
1: 你染你得染黄毛，
0: 染黄毛穿上铅笔裤，你牢牢不正经了，牢牢给人家小青年学、啊。
1: 像你丈母娘家，俺妈给我买两毛子出去。
0: 俺妈现在我像年轻人看起我叫浪子。
1: 老丈母娘想，嗯，当时怎么瞎眼，
0: 我这是愿意你这样的，
1: 心这样的让人闺女。
0: 这个刘峰说，不是说拐姐有两个儿子吗？
1: 闭嘴，还不知道嘞，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弄那事？
0: 网传是三个，
1: 两个我就让他当黄帽。
0: 哎，
1: 我至少搅和
0: 搅和一个，
1: 直播间两个。
0: 全部都给你搅和了、哎、
1: 别说了，别拉那个了，都别想好。
0: 刚才说的那个形象是以后他儿子他要照那方面培养，我告诉你们、家里有小闺女的看好了、
1: 哎，这个冷哥说俺闺女敢找黄猫、我腿打断，你直接给他拉个凤翅舔香。
0: 但是他有闺女
1: 啊，有闺女啊，
0: 他有闺女。
1: 受着吧，
0: 庐山神龙马上能有闺女啊？
1: 黄毛，你看谁家黄毛？
0: 那要是你家的，你就哎。
1: 哎呀，别抖踹。
0: 先看看就是婆婆，如果是管家的，那直接踹。
1: 若为自由故说，俺表姐、用拖挂档是什么意思？俺不知道你，有人给俺留言、说的天妹儿。为什么你讲徐州话老是用头挂档？
0: 你跟大家表演一下，什么叫用头挂档？
1: 用头挂档就是，哎，哎，老兵，
0: 还是侧方挂档、
1: 哎，你别拉、
0: 这又挂过来一档，
1: 啊，脏了、
0: 又剪一档，
1: 别倒了，老兵，
0: 倒档了，再挂倒档了，
1: 这怎么？
0: 哎，二档了。就那个头啊，就真的不由自主的，你得点一下。
1: 我跟你说哈、就是有的时候徐州人表达某些情绪，很多种情绪、你不讲话，然后但是这一个点头，就是对方就 get 到了，
0: 就能就表达出很多意思。
1: 比如、拿你知道吧，那个 C 老三他闺女 这早恋了，
0: 头一晚就这怎么弄？
1: 哎，他那个黄猫，
0: 这抽针吧，行了，该喝死了。你一会儿头再歪，我都怕你晕过去。毕竟年龄在这放着了，行吧？冷哥说，您喊的都不对。
1: 啊，
0: 云龙闪升龙吧，得接地气儿，
1: 云龙闪
0: 是吧？
1: 啊，云龙闪升龙吧。
0: 哎，
1: 那这字有点躲兵，躲一个字。
0: 气势在这儿放着嘛、是不是？你在徐州喊庐山升龙吧，你这气势不够。
1: 酝酿一下，酝酿。云龙山升龙吧。
0: 是这样，明白了。
1: 蜘蛛真的说，是的，是的，所以俺徐州人颈椎都好。
0: 经常活动是吧？
1: 哎呀，这个若为最后还有问一下哈，就表孙是什么亲戚？当然是表奶的孙子，表孙呀。
0: 就是表亲嘛，反正不是自己亲的孙子，明白了，明白了吧？
1: 欢迎各位小伙，你好了，你不该问的你别问了。
0: 你这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好
1: 了。你这宝宝怎么那么多好奇的事儿啊？
0: 在这个巨量引擎给各位推荐了一个来徐州的好去处，就是如果觉得就是你也订不着房，就订晚了，
1: 哎，去汗蒸馆，
0: 哎，去各个汗蒸馆。你又能泡澡、又能休息，
1: 还泡澡休息吃的喝的都有，聊天就走。
0: 是，明白了吧？但是你要去网吧，网吧可能比汗蒸馆贵一点。包夜，他们说包夜和包夜要贵哈，这你自己掂量一下行吧？
1: 风流蜜郎说，拐姐的老公追了拐姐多久？
0: 嗨，
1: 反过来，
0: 他绑回家吧？
1: 反过来吧？
0: 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1: 反过来，
0: 拐姐你。就是她老公跑慢了，
1: 得亏我，手段
0: 有点小手段，
1: 你不然我搁到现在，
0: 这可胆子嘞，
1: 能信着谁？
0: 要是知道他这样的，哎呦，抽回了，
1: 能信着谁？若为救活，有个房烧烤还开着吧？开着吧，
0: 应该是开着的吧？
1: 大家如果在附近，给我们给这个宝回答一下啊，就胆想吃他假设的宝。

0: 三十而立说，我明天上徐州。
1: 来，
0: 你最好
1: 你最好不现在不在徐州，
0: 你最好现在，我明年上徐州，你这个上徐州啊！
1: 等一下，你给我解释一下，你的 IP 属地在江苏
0: 啊，
1: 而且说的是明天上徐州，你就是你就用你苍白的语言解释一下，好不好？
0: 茉莉说，拐姐当年七个鬼火满大街追。
1: 当时不流行鬼火，
0: 当时那个我没那考下来摩托车驾照，
1: 当时央车吧、
0: 当时没有，咱那年代还没有电动车，谁有电动车那绝对不会给你骑的，
1: 那都自己用着了，自己搁后边搁那断人家来。
0: 是的谢谢爱上你好超模官方号，你这是什么官方号？
1: 你看见我们直播间谁能当个超模？
0: 哎，是，
1: 你可以发展这方面的业务。
0: 他是这样，现在腰围有点大，可以吗？
1: 主要先看脸。
0: 先看脸，
1: 哎，先看脸。
0: 先看那个，我这样条件能当超模，然后腰围有点大，你可以吧？
1: 这各个方面的都需要，
0: 反正我们
1: 业务得发展一下。
0: 就是报一个名，两人参赛这个。
1: 你赚了，你赚了。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延安阴转多云，15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中雨，25到29度。厦门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8: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我再搁这说一句，搁直播间打字法留言，不准发谎言。可能很多老表不知道打字怎么能发谎言，你来看看。
8: 有哪位朋友啊？
9: 你拐一在徐州叱咤江湖的时候，你还喷血走路了。
8: 喷等于正在。是正在的意思。我们直播间有外地的朋友们，要给各位解释一下好不好。
9: 海哥发现你就反应这方面你有一份荣誉感在这儿。
8: 毕竟我也是个外地人啊，这多学哎，你就能了解到了好不好。
9: 你还配学走路了、
8: 你正在学走路的意思。然后巨亮，这就是正宗的徐州话。
9: 来吧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有什么行为让你觉得对方完全没有边界感。
8: 我觉得蜘蛛侦探说的这四个字就蛮有，我没有边界感。
9: 徐州有物，
8: 你都听到了，就是有物就有物，什么还打什么有物啊？
9: 哪个有不是有？你说呀，你小心眼了。
8: 有请，它是笔误是不是？
9: 啊，
8: 那你重新打一个。好不好，你打对了，你一定是打错了。
9: 人百忙之中来看直播、你还让人再重新打，你这就
8: 哎，对，你看人家打对了，你看对不对？知错就给你要，你要找到正确的答案，好不好？
9: 啊，巨量引擎
8: 啊，有
9: 一次有什么把柄搁他手上吗？
8: 没有啊，
9: 都这么惯，
8: 就是爱学习
9: 啊，
8: 弘扬正能量，哎，不能是油，哎，就油物。
9: 欢迎奥奇体育小宝来到直播间啊！猫爷说的对，是鱿鱼的鱿，
8: 尤其的尤。
9: 哎呀，
8: 你没文化，你直播间的文化素养也不是很高嘛。
9: 哎呀，番茄说打电话对我而言就是很没有边界感，因为我不接。打电话我是觉得是，真的我会觉得打字太费劲了。
8: 不是，
9: 我现在，你先说
8: 。
9: 我现在有个坏毛病，啊、我跟你们说，在吗，亲爱的，在。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让我电话打过去。 我等不及，我觉得太费劲了，打字一来一回一来一回。
8: 就如果关系到位的话，你打电话那无可厚非。
9: 嗯，
8: 就比如说就是刚见面没有几次的，你啪一个电话过去了
9: 啊。
8: 我觉得这个就我本来就不喜欢接电话，
9: 不大好是吧？
8: 哎，本来你想你给人家回微信的时候，回那些信息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反复的琢磨这句话应该怎么说？
9: 那
8: 你才会把这句话发出去。
9: 那你说我这种行为是不是不大好？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事儿，现在推进的怎么样了？然后可能对方正在输入，然后我电话打过去。
8: 对方可能也在反复的琢磨该怎么回你的时候。
9: 我管那
8: 个，就你自己舒服就好，是吧？
9: 三十而立说去你们徐州，好多人夸。我昂宁人，好话。
8: 昂你昂昂昂昂首挺胸，
9: 抬头
8: 做人。
9: 对，宁折不屈
8: 。哎，是啊，是。
9: 宁可吃点亏，也要堂堂正正做人。
8: 哎，也要昂首挺胸的去做人。哎，
9: 你
8: 明白了吧？
9: 弄死了，
8: 这是一个很好的夸赞。
9: 你来徐州把耳朵堵上吧。
8: 为什么让你堵上？因为就是可能就这种夸赞听多了哈，你容易飘。
9: 你听的话太多了，俺都浓死了，给你解释。
8: 明白了吧？
9: 解释一下，浓死了。
8: 浓死了就是浓擦皮了。用普通话来说就是浓擦皮了。
9: 小看说男主播是不是比拐姐晚接触生活？
8: 晚接触生活？哎，你是说我比他年龄小？
9: 好高级、啊，
8: 是这意思。
9: 你骂我老。
8: 你就是说我比他年轻。
9: 你骂我老，
8: 是这意思？
9: 你不直接骂我老，你说我早接触生活、啊，
8: 你多受了生活的磨练
9: 啊、哎，
8: 就是这意思啊。
9: 哦，是这样。
8: 你说话的语言的艺术在此刻体现的淋漓尽致。
9: 哦，你精不精涛啊？你精不精涛？
8: 你不行，说实话的，在这直播间，你说这玩意儿？
9: 哦，小刚说不是的，你别误会、
8: 啊，
9: 是说你更有沉淀，
8: 更沉稳。
9: 还是说我老？
8: 哎，没，就是你经历岁月的洗礼，
9: 还是老吗？
8: 嗯，
9: 讨了再说吧，
8: 就先讨。哎，
9: 来宝啊，都来说一下，到底有什么行为让你觉得
8: 知道？他说你胖，
9: 他没说，
8: 没有边界感了，
9: 他没说，你瞎反应什么？你瞎反应，
8: 洗尽铅华，历尽沧桑。
9: 好了，不要再搜那些词儿，往这儿怼了。
8: 今天的话题不是说怎么不说一个人老，又显得他老。今天的话题是你觉得一个人怎么样是觉得没有边界感？
9: 那您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8: 他们就是很有文化。
9: 啊、我要真的能挠脸了，您觉得又有意思了吗？
8: 你又没有边界感了，是啊，
9: 是不是？
8: 哎，都是自己弟们，你经不起开玩笑。
9: 狗心苍蝇是自己老表啊，就开两句玩笑，开两句玩笑。你这个样子，你真的，我真的，我真挠脸了。
8: 挠脸你怪人家没不够深沉。蜘蛛侦探就说
9: 了，蜘蛛侦探说孩儿啊、
8: 哎，
9: 看到没？
8: 嗯，
9: 我这就是没边界感。
8: 你不用找那这那了，你就看我就行了。
9: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叫没边界感。
8: 这个山山而过万重。
9: 拿我比喻也没边界感。我刚反应过来。
8: 他也说了，他说了一件事，我觉得大家平时生活中也都遇到过
9: 啊，
8: 就给对方看一张照片在手机上、他就在那翻你的相册。
9: 讨厌。
8: 他左翻右翻的，就想给你展示这一张。你万一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怎么办？
9: 有什么不该看的？你有什么癖好？
8: 一些聊天截图呢？是不是？你说你不该看，你我是灭你口好，还是掏你一顿好？
9: 三十而立说挡我面行鼻涕，
8: 这个
9: 真没有办法。有的人他就是鼻炎，
8: 嗯，
9: 你吃点辣的什么的，那没办法，那就得饱馄饨。
8: 对，还有其实这是一个礼仪来着、
9: 哎、
8: 就是他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
9: 哎、
8: 但是注意一下好不好、
9: 哎、
8: 你还有在大家都在饭桌上吃饭呢、
9: 哎、
8: 你在那包馄饨
9: 打喷嚏啊什么的都避讳一下。
8: 哎
9: H 说妹嘞你多大？你别问多大不行吗？
8: 你得
9: 哥嘞，
8: 这句话他发的是语音
9: 啊。
8: 妹嘞
9: 啊，
8: 多大妹？
9: 他就说的他就得是妹嘞，你多大、
8: 啊、就是这意思。你看他多大？
9: 不红不吹哥，今年24。
8: 他们哎，真没胡扯啊！24属什么了？3、2、1，马！
9: 马！
8: 今年马年。
9: 马！
8: 24本命年，之前怎么讲你的？又属狗了，你知道吗？
9: 好，掐掉不播。
8: 气 死了，专门跟他在就我们私底下就说，以后有人再问你问什么，问你多大了，你就说你自己今年什么年，你就说24，就属什么呢？
9: 对，
8: 这还有说服力是不是？
9: 苏米智能大表哥说，哎，越看天妹越像俺老表媳妇儿，还老表嘞，
8: 看看是不是老对象。
9: 哎，老表嘞，该交工资了，快！
8: 该交工资了，哎，是该发工资了啊。
9: H 说：“你的眼底得去打肉毒了，我现在不舍得那个钱。”我说实话，
8: 主要现在，
9: 现在我不舍得。你看，长期肉票说了，我100块钱拍13条视频，我上哪挣那个钱去？
8: 人家说的是100块钱拍3条视频，行吗？
9: 太行了，
8: 跟昨天的13条比，你这真的是太大方了。
9: 长期肉票，你要说去呼和浩特拍，我现在我弄。你要出去
8: 来回机票自己报是吧、
9: 啊、
8: 不给报销、
9: 啊、这个
8: 猫爷哎
9: 啊
8: 不红不快哈
9: 啊
8: 请你24这句话太没有边界感了
9: 啊我
8: 你太哄人了、啊、
9: 那怎么请别人说不信我说呢啊
8: 这你这话从别人嘴里我们可能就信了你这真的是太怜爱，这你给他哄人了、
9: 你那个啥海哥
8: 啊
9: 我们进广告之前、你用播音腔你读一下小看这段留言，不然我都背打他搜了这些词儿、
8: 他搁哪了啊、在这啊、这不挺好的，以史为镜，拐姐印证了徐州的城区改造，还有过往的记忆，以后也是一种故事回忆。
9: 那什么叫我印证了城区的改造，过往记忆？我是那孤荒河里趴着的王八吗？
8: 沉淀。
9: 哇，我又沉淀。
8: 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9: 我不还是那个石头王八。
8: 你是一本活历史。你是一本活历史，有着厚重的历史感。是这样夸你的，
9: 来，老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月的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4: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哎，我是谁都不想跟他搞老表了。他们是说的太欺负人了，说的我的岁月的沉淀堪比那个是哪来？
4: 固黄河
5: 旁边的铜牛。
4: 有历史的岁月感，以及沧桑感。
5: 那个什么吧？
4: 啊，
5: 你跟那个谁商量，跟铜牛商量起来，我
4: 这拿腿拿来。
5: 我到那
4: 铜牛上哪去？你不要太做人，不要太自私。
5: 换个地方呗，我都比他有春天了。
4: 这样，铜牛趴白天，你趴晚上，你们俩轮班，你得让铜牛歇歇是吧？
5: 那凭什么我趴晚上？
4: 因为白天你要上班啊。白天你要在徐州广播电传媒集团，你要上班。
5: 真拿我当牛？
4: 你下班了你才能去，好不好？你给他办个交接班仪式。
5: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电子老表大拐。
4: 我是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你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三点啊、下周一不好意思周末来咯。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下午再见。
5: 拜拜。

0: 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

0: 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6到3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宿迁小雨，25到33度；济宁阴，23到32度。商丘多云，22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九一九，音乐有理想。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卸下一周的压力，把烦恼暂时抛开，尽情拥抱属于周末的快乐。

0: 张震岳小雨，干净舒缓的木吉他，写下一段温柔又克制的心动故事。这份爱像流云一般自由，满心期许，却也做好了随时退场的准备。接纳爱情里所有的不确定，也珍藏相遇本身的美好。苏运莹，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1: 我想见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

0: 呢？
1: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悸动，难以忘怀。

林俊杰冻结带着少年独有的纯粹与执拗，渴望冻结时光，本质是想要留住一份真挚的爱意。少年式的执念，把恋爱里的不舍与憧憬娓娓道来。

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这是一首写给失恋后的自己的歌。那些没结果的过往不必全盘否定，把遗憾收藏，和过去和解，依然保留对爱的期待。刘爽，夏日回音。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

0: 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南京小雨，27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在徐州的青年路漫步，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呢，这条街上它藏着不少的小神店，他们门脸不大，招牌不显，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却承载着最地道的徐州味道。而在电信大厦旁边那条不起眼的巷子里，就藏着这样一家低调了20多年的老店，一波花园。他们家的菜呢，做的是很正宗的徐州老味儿菜，招牌的砂锅老味素鸡是必点的，每一片素鸡就像海绵一样吸足了那个汤汁，哇，你夹起来的时候颤颤巍巍的，送入口中外面是绵软如豆腐，内里呢带着豆制品特有的韧劲儿，然后它的那个汤汁也是特别适合拌米饭吃。鹅蛋配烙馍，这个鹅蛋呢在热油里炒得蓬松焦香，青椒切成细圈，大火快炒之后呢是保留着脆生生的清甜，两者结合后蛋香裹着焦香直窜鼻腔。再用刚出锅的热乎乎的这个烙馍一卷，哇，特别的美味。炒扇片呢，就是非常考验火候的功夫菜，鳝鱼去骨切片，猛火爆炒，再配上蒜瓣和干红椒，出锅的时候扇片微微卷起，表面是闪着油亮的光泽，入口呢滑嫩，稍一用力就化在嘴里，鲜辣中又带着一丝微微的醋香，这个炒扇片是必点菜。这些菜呢，没有什么花哨的摆盘，也没有特别新奇的食材，就是那种老味道，没有任何改良的徐州老味道。这家店有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觉得味道如何？或者是在咱们徐州的青年路上，你还有什么其他推荐的美食吗？也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许巍《蓝莲花》。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8。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激动难以忘。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走路带风说，在青年路的皇城大厦B 座一单元旁边有一家店叫私房小厨，他说绝对是宝藏小店，店里的七八张桌子就是一家苍蝇馆子，得开了十多年，主打的是徐州的家常菜，火爆腰花、干煸黑鱼片、大西小炒、酸菜鱼，这几道菜都很绝，而且实惠量大。你看这个青年路，你深挖一下，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宝藏美食。小尼说在青年路呢有一家店叫真味楼，是东北菜，他说开了好几年了，味道特别的正宗，他们家的锅包肉呢是用白醋呛的，刚端上桌那个醋香就特别的浓，说口感呢和在哈尔滨吃到的几乎一模一样。这家店我之前去吃过一次，他们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有那个雪棉豆沙，不是所有的东北菜馆都会做这道菜，它特别的复杂。哎，这个像甜品一样很好吃，绵软蓬松细腻。还有朋友说在青年路上呢还有一家淮扬菜馆叫扬州宴。他说呢有早茶，有面食炒菜，就是从早餐到午餐到中餐都有，推荐他们家的蟹黄小笼包和淮扬狮子头，还有扬州炒饭。这家店我之前路过过，但是一直没有去尝过，下次可以去试一试，想换个口味的时候。那在徐州的青年路上还有什么隐藏的美味吗？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和解小永远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你莫那时还银物。哎呦你好，小胖子饭团0516，你好，金子的爸爸，欢迎你。Hello， 下个路口见，你好啊，阿波罗你好，
1: 大咖，今天有货大咖。
0: 周周你好，说周周好山泉在下店打卡喽。哎呦妈呀，还做个广告呢，一会儿把你请出去了啊。下个路口见，在云龙万达打卡，哎，欢迎你们。奶糖的糖说现在呢盼着哦。我看一下啊，他说北方有家人说上学的那点盼头就是放假，周一盼着周末，周末盼着放假。财神旺运说上学的那点盼头呢就是盼着长大，抓紧时间步入社会。你现在后悔了吧，居然在小的时候盼着长大，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脑子被捋铁了、我也是呀，小的时候就觉得抓紧时间长大吧，自己挣点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爸爸妈妈也不会管我们，然后呢就是自己会有自己的小家，有什么就想的可美好了，到时候我的妈嘞，哭嚓哭嚓的那社会一顿毒打，然后就开始责备小时候的自己，想着我的妈呀，那个时候居然不好好的去享受当时的青春年华，当时的年少无知啊，当时的天真无邪啊，然后呢居然盼着长大啊，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奶糖的糖说现在呢又盼着变小回到童年，你忘吗？这个咋子了？万豪绿城在鼓楼那边啊，鼓楼区那边的，下的也是的，下透大啊。Hello， 和平路打卡的文飞你好，真干净。Hello， 就在身边，在路上，云龙万达打卡的豆豆你好，简单的谢谢你好，九里打卡的蔡欣怡你好 ，Hello， 康明路打卡的瑞东欢迎你们 ，Hello， 欢迎暖暖，欢迎新全全，欢迎无名，欢迎海阔天空，欢迎Go，欢迎我就是路过小草，还有半寿年，欢迎国苗，欢迎冬奥姑娘，欢迎村长，欢迎你们。有王就炸说奥体打卡车多人更多。
2: 潮山区大学路打卡、下雨了，我的华姐姐。
0: 下雨就让你下吧，这两天怎么这个雨它说来它就来，说下它就下，本来呢白天的时候你看着它完好无损啊，晴空万里的，然后它哭嚓说下去，说不上哪块云在啊。今天应该也是这个地方下那个地方不下，那个地方下那个地方不下，因为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台这边就是我下节目的时候下的瓢泼大盆，那然后呢我们就一路开车去那个唯一小串嘛，去风尚米兰北门唯一小串，去到那儿的时候就发现那边一滴雨都没下，然后我就问老板，我说哎这边没有下雨，他说没有下雨，我说我们那儿都下的瓢泼大盆，他说这边一点也没有下，但是等我们拍完之后呢，

0: 风扇米兰那儿又哭嚓哭嚓下可大了啊。然后等我把耗子送到那个我们台、哦、我们台这边又没下，你说这气不气特。嗯，这鱼昨天就追着我们下啊。哈喽哈口的天空你好，他上菜猛猛吃坏你，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
1: 亲爱的吃瓜，下午好，我是向日葵、哎、我在
0: 向日葵你好，
1: 下雨了、嗯、到家了，
0: 下雨了路上开车注意
1: 吗？
0: 哦，你已经到家了，那太好了，
1: 祝你周末快乐，明天我再上一天班。
0: 好，周末快乐啊，周末快乐。哎呀，好好的休息一下周末。哎呀真好，向日葵你要每天都像向日葵一样啊，迎着阳光啊，笑得特别的绚烂多姿啊。辣辣流说大学路下雨下得巨大跟泼的来啊，大学路现在下雨下得巨大跟泼的来啊。那个大家路过大学路的朋友一定要咱就减速慢行了，保持安全的车距啊，一定一定这个就是不要那个在雨中你再咔嚓一下开那么快，那就真的是没有辙了啊，到时候的话就到时候了、嗯、就到时候了、嗯、哦，有问我要面膜的，无所谓无所谓啊，问我要面膜我可以找一下哈、啊、哎呦发给你了啊，就是我们的阿夫面膜，这两天卖的还不错呢。昨天呢我们不是卖的那个哎，昨天是什么来着，我找一下啊，昨天我们是什么来着，是那个什么来着，哎呦我的妈，海蓝之谜啊，对，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就主推的是这一款，但是呢有不少人就依然还是在要我们的那个就是雅顿的粉胶啊，然后呢依然在问我要那个阿夫的精油养肤的一肤水嫩的面膜，玫瑰水亮，这里面呢有玫瑰水亮面膜就补水的十片，积雪草的十片，白松露的十片，黑松露的十片，然后再赠你玫瑰的三片，再赠你积雪草的两片，再赠你阿夫的纯露50毫升啊，就是阿夫精油面膜爆款组合，到手呢是45片，然后再加上50毫升的以油养肤补水提亮的那个舒缓焕亮的纯露，哎，这个还卖的真不错呢，119块钱45片啊，再加上一瓶50毫升的纯露，这个有不少人就一直在这复购啊，还有人呢就是我们这个给他推的是那个雅诗兰黛的鎏金碎就是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啊，鎏金晚霜，然后呢他依然在这买啊，兰蔻还有兰蔻小白管也是的，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的啊，那个两个。两个是的吧，是50毫升两个，对对对，50毫升的两个超值组合啊，让你的每个夏天都能够自信的出行，让更多的人一起来感受肌肤如同轻盈的羽毛，兰蔻小白管防晒是169到299啊，一个呢是169，两个是299，哎，有需要的，有需要兰蔻小白管防晒的，有需要阿夫精油养肤面膜的朋友，是119，45片，再加上50毫升的那个纯露啊，还有需要我们前天啊给大家带来的雅顿的粉胶60粒，再加上金胶7粒，再加上粉胶7粒啊，总共到手是74粒，269块钱，这个呢也是就是那个像那个胶囊一样啊，你这样把它拧开，然后把它涂到脸上，抗老超级超级的给力的啊，这个呢是269块钱，到手74粒，哎，有需要这三样的朋友你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然后你就能哭嚓收到这三个链接了啊，哭嚓一下三个链接就到手了、嗯，或者呢你给我发私信的话，你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的话，那你就是你想要粉胶就给我发粉胶，你想要面膜就给我发面膜，想要这个防晒兰蔻小白管就给我发小白管就好了啊。

0: 我记得当年上学最有盼头的就是，放暑假，去河里面抓鱼
1: 啊，
0: 摸虾的，然后偷人家地里西瓜、偷苹果、偷桃子，那是最有盼头的，那是最开心的事儿。
1: 那不被抓到还挺好的，一被抓到，对吧？一被抓到，然后找假着，走，找咱爸，找咱妈啊！你看，你偷了三个大西瓜啊，这三个大西瓜总共是36.8元啊！然后你爸你妈撇头盖脸给你一顿扫脸火，那个超角度那个扫定牌啊，撇脸火，然后你就不判了，那你就不判，那你是因为你没被逮着，所以你判啊。我以前的时候跟我哥哥一起偷人地瓜，我的妈呀！然后让人家一顿撵着我鞋都跑掉。我从那我再也不判了，我再也不判了，我判了一整个学期。我说我终于放暑假了，我可以跟我哥一起去偷地瓜了啊！我的妈嘞，一顿给我撵的哟，我娘嘞！

0: 是否？
1: 你上学你不就是为了挣钱吗？你就敢想挣钱还得想啥？
0: 上学的时候就为了挣钱，你说这事儿弄的，你说说啊？上学时候那不是为了把知识灌满我们的脑子吗？那不是为了我们的精神追求吗？在这基础之上，然后再挣，等毕业之后再挣钱。你如果说一上学我就是为了挣钱的话，那不行的。那你在学校里面可能就是，我帮你代写作业，五毛一页，哎，或者呢就开始贩卖各种东西了，就开始拿着那各种东西上学校去贩卖了，这铁画，然后这个你批发2毛，然后上学校去卖3毛。上学的时候就想着就是好好的上学，那其他的都是其他，在学好习的基础之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都来了啊。这个也洋洋姐啊，一看就是有生意经的，肯定是自己做点小买卖啥的，就是有生意头脑。我真的特别特别的佩服和羡慕这种有生意头脑的，因为我没有生意经啊，我就是一点生意经都没有，不会做点小买卖啥的啊。上车之后就想着挣钱了，你说多好啊。的心遇见说，实话你好，复兴北路下一城停一城啊，还好啊。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嘿嘿嘿，
1: 可下边了，明天又礼拜六了，访客打卡。
0: 欢迎我的弟们。
1: 迎宾快速路到梁山口跟前开始下雨喽。
0: 迎宾快速路到梁山口那片开始下雨了啊！南三环从东往西，快到全新路那边已经开始堵车了。云沙说金山桥打卡下得真大，小的时候盼望过年能放假过新年，有好玩的好吃的，还有压岁钱啊，就在这盼头，就盼你是盼寒假，那有好多人是盼暑假啊。北三环竟然一点都没有下雨哦，北三环没有下雨，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云沙。
2: 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3: 是话啊、
0: 哎，
3: 这个黄龙隧道和贾和姐都憋累了
0: 啊，
3: 这水越来越高
0: 哦，
3: 已经过半个中环了。
0: 啊哟，下得那么大吗？我的娘嘞！他说的是黄楼隧道和嘉禾街那边都不要过去了，水越来越高了啊！水越来越高了，大家就尽量的。我们要是途经这一路段的话，可以选择绕行一下。
4: 实话啊、
0: 哎，
4: 小孩马上开学了、
0: 嗯，
4: 你的弟妹妹马上又回来喽。
0: 哎呀，我的小弟们，我都想死他们了，你知道吗？我想着心里面都火火的，我今天真的，我想着就是火火的。你说这咋弄呢？这，我可想他们了。哎呦我娘嘞！有哪个小弟们这现在拼个路上？快让我听听您的纯洁、善良、可爱、天真无邪的声音，来来来。

龙天飞马你好。郭沫西纸鸢说，那个你能不能帮我拉个群呀，热闹的群。你以前的时候你是找对象，现在有没有找到对象啊？是想到热闹的群里面去找对象是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目前的现状好不好，因为你以前的时候你是找对象呢啊、嗯，我给你记住了找对象的。哎，现在给我说一下你的个人那个了。

0: 啊，这个有朋友问，今天互动还有那个一小串手擀面的88块钱的现金券吗？有的有的啊，马上就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你当年上学的时候，你的盼头啊，你的盼头是什么？你当年上学的时候，你的盼头，你总得有个盼头吧，对吧？要不然的话，那上学校去，那简直那就是生不如死，那是一种太痛苦的煎熬了啊！总是得有那么一点点盼头，不管你是图点吃，图点喝，图和同学们玩，还是说啊，图去那个吸收新的知识。还是说去图这个调皮捣蛋啊，反正你总得图点啥是吧啊。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我们今天依然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送上唯一小串88元的现金券。昨天我去拍视频了，然后呢找了我的刘翠花啊，她在那儿是唯一小串，在那手擀面给她擀面挑的下面挑的，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在那儿尝了他的鸡汤手擀面，超级好吃的，我的妈呀，他的辣椒哦一点都不辣，而且特别特别的香哎。然后本地小山羊的、这个羊肉串也吃了啊，那个白串，然后那个什么油包干也吃了，羊肋条也吃了，反正所有的特色啥都吃了。唯一小串手擀面啊、已经经营了10多年的本地的老牌的炭火烧烤店啊，主打本地小山羊羊肉串和鸡汤手擀面。嗯，羊肉串呢就是现切现穿的，然后这个一楼有一个大姐在那儿穿着呢啊，那个二楼呢有下面条的，有调凉菜的啥的，又搁那整油包干的，这个这是啥弄那羊肋条的，反正就是整个环境特别的就干净啊，厨房里边就是特别干净啊。然后呢我们刚去的时候我不是找着我刘翠花吗啊，在那儿就跟刘翠花拍前几个镜头的时候，就在那个刘翠花擀面条的那个地方，我就馋的哟、我看刘翠花在那弄面条都馋的，我心想要不然再吃两口再配吧啊。哎呦我的娘了，那口露水老是一说话流口露水，可香可香了。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已经有一个店面扩大到两个店面，近千平，近百张桌子啊，停车呢也比较的方便。营业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4点钟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啊。周末啊，想要去尝一尝的朋友，你可以去风尚米兰北门啊，两个店面啊，有一个店面现在扩大到了两个店面啊。那你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88块钱的现金券。到那儿呢，你就提供你的姓名电话，直接消费。就比如说你吃了108，哎，那你这个就是就除掉88，108减88等于多少？你就付20块钱是吧？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互动就是当年上学的时候，你的那点盼头是什么啦？
1: 遇见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 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南京小雨，27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多云，23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下班了啊，大卡，哎，下班下雨，就是老见过了，我已经见
1: 老见。
0: 本来我还在犹豫礼拜天休息的时候要不要去刷个车，车已经一两个月没洗了，现在车里不用洗了，出去拎一圈就干净了。
1: 我昨天也是的，那瓢泼大喷，我的娘嘞！因为我们那个车库呢，就你上来的时候，它那个水反正就像是往下倾泻一样啊，就平可能这个外面下的真是中雨，我们的这那个车库那个门口呢已经是大暴雨了，我就在那儿停了一会儿，然后刷刷车，刷刷车。难过

0: 哎呦，这弄大肚子啊！那那那那，弄弄。
1: 阿姨，我上学时的盼头是盼着放学。等等阿姨，我想吃唯一小串。
0: 那你这个你哦，这是现在对，现在还没啊，现在还没放呀，还没那个上学了啊。
1: 南三环湖西路地道这里堵车了。
0: 嗯，弄蛋豆子啊，咱今天看看啊，咱今天参与互动的比较多，咱看看啊，到时候呢看看能不能抽到你266家的宝贝。嗯，如果没抽到你的话，那下一回很快啊，很快就来下一波。嗯。
2: 上学的盼头当然是放暑假了，放暑假那老说去河里边洗澡去
0: 啊、
2: 嗯。然后呢，大姨家、第二姑家都有果园，他们叫我上果园看果园去。哎呀，那时候这题有多字了。
0: 嗯。
2: 南三环从东往西，现在一点都跑不动，现在都堵到南开元地道这儿了，我还没过去了，搁这儿嘞。
0: 哦，那行，那没过去，那就等你过去了再给我们报个路况啊。就时不时的，就是时不是时时不时是时时的给我们报路况啊。清泉在汉网打卡，我有看到你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的是，你上学的时候，你的那点盼头是什么？上学的日子大多是平淡又就重复的，对吧？总是得要靠着一点点小小的盼头撑过枯燥的课堂。有人呢可能会盼着下课铃一响，抓紧时间冲去小卖部；有的人呢盼着每周一节的体育课。有的人盼着每周一节的音乐课，有的人盼着每周一节的美术课，但盼着盼着到最后就是体育老师、音乐老师、美术老师生病了，有事儿啊来不了了。嗯，有人呢可能就是盼着放学的路上能够和同学边走边唠啊，也有人呢盼着考试结束，有的人盼着放假，有的人盼着就是刚好路过喜欢的人的那个教室的门口啊。反正就是这盼望的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啊，就是那么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期待，就让难熬的日子有了一丢丢的光亮。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互动，上学的时候你的那点盼头是什么呢？

0: 东东阿姨，我来打卡啦。
1: 哎呀，弄大肚子啊，弄的
0: 我终于回来啦，我都想你啦。
1: 哎呦，弄弄猫弄
0: 弄。我妈是说我好久没来了。
1: 哦，对你好久没来了，就是我也好久没来了啊。都想你了，我也想你了，真的，你也想我了，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两天呢，那咱就不，这两天也不能互动了，因为马上就周六周天了，那么就从下周开始哦，下周你就开学了哦，哎，开学之后你就可以互动了，就在那个放学的路上啊，好久没有来了，真的是好久没有来了啊、哦，我也是好久没来上节目了呢。你也好久都没有上学了吧？上学的时候对吧？盼着周末，盼着放学的时候抓紧时间往家里面跑，盼着回家吃口热饭啊，盼着能够听到妈妈的唠唠叨叨。嗯，上学的时候盼着回家，长大之后，哎，然后呢，这个反倒妈妈一直盼着等你上大学了啥，妈妈就天天盼着你回家。

0: 清风说懂，欧贝沙这里下大了，瓢泼大雨啊，瓢泼大盆的，嗯，给我拍个小视频啊，给我拍个照片，要不然不信，嗯，嘿，嗯，呀，
1: 除非你真爱我快乐。
0: 好嘞，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在山东菏泽有一个车主因为买瓜，就买西瓜引发了纠纷，就被人爆他的车是套牌，嗯，被拍到之后呢，他慌张的取下了前车的车牌，丢进了驾驶室里面。一名驾驶白色车辆的女子在购买西瓜之后呢，他以刮坏了为由去找摊主张先生理论啊，他就在那理论啊，你那个别给我这刮的都是瞎的啊，什么这那个西瓜叫什么来，怎么说的来那个卖瓜的时候怎么说的来，卖西瓜了，那西瓜就可甜可甜，哦对，西瓜可甜可甜了，可甜可甜了，嗯。哎，牛，你这瓜都毁了，嗯，然后呢，他就拿起人家那个张先生的瓜，就是夸夸摔了好多个瓜，摔在地上。那随后呢，这个摊主在交涉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名女子她驾驶的车辆前面的那个车牌和后边的车牌明显不一致啊。这你说这事儿，人们常说又蠢又坏，这件事情就充分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啊。还蛮嚣张的，你说你这整个套牌居然。你还只套前面不套后面，你真是伪装了多年，就因为这半个西瓜自投罗网，嗯。我觉得这一次这位女车主真的是捡了芝麻掉了西瓜，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啊！庆幸人家是卖西瓜的，而不是卖文物的。你再嘁哩喀喳把人文物都给砸了，你说，嗯，千万不要太嚣张了哈。最近呢，在浙江台州有一名男子，就是一家人骑车到附近散步，哎，这家里面的男主人呢，他发现旁边的车的车主的手机没有拿，他就热心的把这个手机就给收到那个车筐里面了啊。这名男子的妻子啊，然后他呢在取车的时候，哎。他顺走了人家车筐里面的手机，就是人家呢，就是把那个车放那，就是那个手机可能是放车座上还是在哪儿？证明这家里面男主人的这样，哎，这手机万一别人拿了，就给人放到人家车筐里了。结果呢，这名男子啊，他这个骑车回家，这名男子的妻子，他在去取车的时候呢，他一看，哟，这 C 车筐里有个手机，然后他跟人顺手拿走了。哎，我的妈呀！直到民警找到了这个男子啊，这他依然被蒙在鼓里，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保护人家手机和偷人手机的居然是夫妻两个。你说这事儿冷的，你说这三观真的是南辕北辙啊。这老公心想我是活雷锋，这老婆心想我是算了不说了啊。你说这么久了两个人都是分房睡的吗？不然怎么一个被窝能睡出两种人？我就纳闷了，就是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啊，老公这边刚把手机当迷路的小宝贝然后给放进车筐里面，转头这老婆就把小宝贝直接给拐卖了。你说夫妻双双把家还，结果一个带回了良心，一个带回了赃物。嗯，我的妈嘞，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说。建议啊，这夫妻两个下一次一起散步的时候，老公负责看路，老婆负责看住自己的手，嗯。好，我们再来说，最近呢，河北石家庄有一名女子在水果店买柿子的时候，发现一颗柿子手感不太一样，翻过来一看，柿柄上面长满了白色的小蘑菇，造型特别的精美。

然后呢，他就拍了照片发到了网上，瞬间就引发了关注。网友感叹说：“这就是现实版的好事多磨，好柿子后边长了好多蘑菇。”目前呢，这颗柿子已经寄给昆明植物研究所做研究了啊。苹果蘑菇已经研发出来了，马上这又要有柿子蘑菇了啊。如果以后能吃的话，名字就叫好事多磨吧。真的，就这菌子，它会长在任何的地方，除了实验室的培养器皿里面啊。这一切就还要从那个长菌子苹果开始啊、嗯！就现在呢，已经被科学家研究出来，批量生产了。这是那个浙江有个邓女士，她家里面呢有一个长了白色蘑菇的苹果。就这一奇特的现象被分享到网络之后呢，就引起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的注意啊！他一眼就认出这是那个裂蛰菌啊，就别名叫白参，是一种可以食用而且营养丰富的蘑菇。网友们将这个长蘑菇的苹果亲切地称为果菌王，果菌王。那让我们再期待新的果菌王啊，柿子上面的果菌王，太有意思了。

0: 欧贝沙那边啊，瓢泼大盆我看到了。
1: 东东阿姨，我来打卡了。
0: 哎呦，你猫呢呢，你弄蛋子，你拐乐子嘞！哎呦，正好听到你们的声音。
2: 堵车的原因可出来了
0: 啊！
2: 原来是一辆出租车在最右侧车道跑猫了，或者正在拖了呀。跑猫了，有个车堵车的原因搁这儿了。
0: 哪里堵车的原因找到哪里是？南三环从东往西的方向到泉州路那边开始堵车，是这个地方吗？堵车的原因找到了，是有一辆车抛锚了，是吧？现在拖车已经拖走了，那应该很快就能够通畅开来。
3: 以前上学的时候就盼着放学，放学的时候就盼着放假，放假的时候呢就盼着什么时候能长大，长大了之后还是发现还是上学的时候好。
0: 上学的时候就盼着放学，放学的时候就盼着放假，放假的时候呢就盼着什么时候能长大，长大之后呢又发现还是上学的。你自己形成了一个闭环，那就是。
2: 南三环从东往西呼吸路地道，然后堵车。
0: 好嘞，呼吸路地道那边堵车啊，是因为有辆车抛锚了。现在呢，这个抛锚的车已经被拖车给拖走了，应该很快就能够疏通开了。辣椒炒肉说，董董阿姨我也来打卡了，能叫一声弄蛋肚子吗？我今天38。哎呦，这大弄蛋肚子嘞，我的天哪，这弄弄这猫弄弄38岁的大猫弄弄。

0: 黄楼地下道积水，交警已经限行。
1: 啊、
0: 过往车辆注意。
1: 黄楼地下道那边因为积水的原因，现在已经限行了，过往的车辆请注意绕行。

也是安能的生日呀、啊、哎呀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尊敬的全球通客户，今天是您的生日，中国移动为您特地准备了生日免单权益保证。今天只有那个中国移动记住了您的生日，我给您哦，来海底市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的，在海底市说中国移动嘛，还是得中国移动嘛，对不对？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这个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紧致淡纹，敷完之后脸都是紧实饱满的。白松露面膜呢是提亮肤色的，去暗沉去黄色。哎，撕开一片面膜拿出来，这个膜布上面全部都是精华。有需要的朋友也是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超级补水啊，效果超级超级的好，超级超级的这个紧致，超级超级的去黄金，反正就是每一天面膜，每一个不同那个不同的面膜，就是玫瑰的、积雪草的啥的啊，它都有自己不同的功效啊。嗯，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啊，一年四季都得要防晒。这三款最近卖的超级超级的好，今天我们来这个回再让大家回购一下啊。如果说还没有买的，还需要的，秒杀价是169块钱，正装50毫升，一支169块钱啊。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两支呢是299块钱。这三款产品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试花两个字，许多试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咔嚓一下收到这三款的链接。你也可以给董董或者是给试花发送这个面膜，或者给我发送什么粉胶，或者给我发送防晒啊，都可以的啊，我就是针对性的给你回复。
1: 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二吉利银河岛阳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7: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延安阴转多云，12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

0: 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长沀中雨25到29度，厦门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

在你听到这个声音，就是上课铃、下课铃声，就是，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作业还没写完，还是说再熬40分钟又下课？我是属于后者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当年上学那点盼头就精确到秒什么时候下课。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当年上学你的那一点盼头是什么来着？哎，当年上学你的那一点盼头是什么来着？猛子说，我当年的盼头特别的朴实，就是每天第二节课后的课间操，因为呢，领操的高年级的那个学长像流川枫。

果然，说我小时候，这个上学的盼头，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家里面待着也没什么意思，待时间长了还招人烦啊，这个自己一个人玩也没什么意思，那还不如去到学校里面跟同学一起玩呢。就是这吸引我去学校的哦。米尔说，我当年的盼头就是大家都上学了，我也就想上学了，虽然成绩不怎么样，但是我很喜欢上学。这个呢，就像是去菜市场一样，也不知道买什么，但是看见别人都往里挤，也得要挤进去逛一逛啊。当年呢，你以为自己是随大溜，其实呢，你是在用这个从众的理由干了最忠于自己内心的事情。所以呢，当年你喜欢的是上学吗？你可能就是喜欢

那一群人陪着你瞎忙活的样子。小年轻说，当年我的盼头就是学校的女同学啊，我就想去看学校里面好看的女生啊。那别人上学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是德智体美看全面发展。

0: 半圆大道奥体汪丹和平路方向堵的走不动，非常非常堵，我最讨厌走这条路了，哪天不堵个20分钟，多了都堵个40-50分钟。
1: 哎呦，汉源大道奥体往南和平路方向那边堵车有些严重啊。大家按秩序行驶吧。那怎么着？那你有其他的路能走吗？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只能是这样了啊。咱就说，如果还有其他的路能走的话，咱就再走其他的路；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啊，你就全当20分钟，多听我20分钟的节目，不行吗？啊，咱这亲弟们啊。

0: 受不了，任兄弟，因为我回家那几条路都是非常堵的路，都是徐州最堵的路。
1: 哦，那行，那就结束吧，咱就坦然结束就行了啊。既然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就坦然的结束，开心的结束。你就这么样想，哎呀，我终于能有多陪释怀20分钟的时间，多好，对不对？啊，增进一下这门感情啊。行，说你这个上课铃把小朋友们都吓回了你。吓回了你这玩意儿，整都吓火了都。妈妈，不是还有3-4天才开学吗？怎么上课铃就响了？

0: 汉王街里车多欢行。
1: 汉王街里车多欢行啊！谢谢清泉给我们提供的路况。嗯，可能是因为今天周五，就明天周末的这么一个原因吧。你想周五的时候，大家都想着出去，嗯，吃点好吃的呀，逛一逛呀，转一转呀，啊，这个聚个餐啊，啊，和朋友约个会啊啥的。所以呢，路上车比较的多啊，街上人也比较的多，市中心人也比较的多，各条道路好像显得都是有一点拥挤啊。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安全驾驶。

东东 ，Hello， 下班喽，来打个卡。我现在在这个铁路医院门口，这边有一个汽车和这个电动车剐蹭了，但是不。

0: 影响交通，是因为我看大桥上的车，和平大桥上的车太多了，然后我就果断选择了走下面。
1: 嗯，那还是挺明智的一个选择啊。和平大桥上面车也挺多的，今天这周末了啊，大家就是路上呢行人比较多，车子比较多，各位在路上的朋友，我们一定一定限速慢行啊。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吴琼说唯一小串没有吃上，明天去盱眙吃龙虾哦。哎，这个季节就是龙虾哦，还有那个就是晚熟就跟人一样，有早熟的有晚熟的哦。龙虾可能也有早熟有晚熟的哦，然后像什么羊脂啥的，嗯，行，你到时候拍个照片我看看盱眙龙虾。
2: 黄楼地下道正常通行。
1: 嗯，黄楼地下道是正常通行的。现在我想知道你们所行驶的路段还下不下雨啊？我想知道。还有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你告诉我一声，还下不下雨啊？还下不下雨？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哪里还下，哪里不下了？告诉我，我心里有点负啊，有负。嗯，大红帽说刚才来爷俩，小男孩上五年级，爸爸娶了后妈。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大男孩给他爷爷说他爸爸17岁结婚了，小男孩15岁就结婚，让他爷爷5代5世同堂。15岁人让结婚吗？15岁你让，15岁不能结婚啊。17岁也不能结婚。

0: 这个结婚年龄啊，法定结婚年龄，男生呢不得早于22周岁，女生呢不得早于20周岁。
1: 嗯，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如泣似水的眼睛。
0: 海阔天空说怎么互动呢？你现在在这里就已经互动起来了，你有没有看到？你已经动起来了，哎，你就在这给我发信息就好了。惠民没有下是吧？民主这个三中这次不没下啊，民主路解放路这边不下了。好。

0: 啊，星说大黄山这边是大暴雨，已经开始积水了啊。那行驶在这个大黄山那一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啊。这是哪里？我看豆包给我们发的啊。
1: 高铁方向，你看下紧了
0: 啊。高铁方向往高铁方向已经下，路上下着就是紧了，下着慢，马上要下大了啊。各位也是的，保持安全的车距啊。还有这个 Angels 说，经开区下午噼里啪啦的，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还能看到。

0: 把他挑破的呀，
1: 挑破的嘞，喷破。
0: 然后到大屋这边，进了大屋地界就不下了。
1: 进了大屋地界就不下了啊！大庙大黄山那边下特别的大，跟那个飘破的嘞，飘破大喷啊！大庙这边呢，进了大庙地界它就不下了啊！它就是现在这个下雨呢，就一会儿云塞一会儿云塞的。哦，昨天就是我那个下节目之后，我的妈了，那真的就是往下搅的，你知道吗？那就这。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就走到那边那条路上，就离门太很近，那边那条路叫什么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下子我就感觉一下子好像掉一个大水坑里，就那个水呜的一下子没过车轮的那种感觉，都最起码没了半个车轮的那种感觉，就下得特别的急。然后呢，那个排水管道可能它来不及排的那么快啊，因为雨下得太大了，就真的是飘破的啊、嗯，飘破喷破港破铜破、嗯，就直接往下破，嗯。我就往下搅的，就是那种往下搅的那种感觉啊！啊，这个好嘞，九州啊，大黄山已经开始积水了，这边啊，大黄山这边已经开始积水了。啊，那实的啊，实的。啊，行，行，嗯，这什么关不上。路上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我们的小迪，你好。
2: 懂啊，我刚才跟我们领导回信息的时候，
1: 啊，
2: 因为在开车嘛，发的是语音，把你的声音也录了进去。
1: 哦，你
2: 听，你当时正在
1: 高
2: 歌一曲，很带感。
1: 哎呦，我的娘嘞！那领导心想，我的娘嘞！我的娘，没想到小迪这个上班的时候那么文静，那么柔弱，那么内向、腼腆、含蓄、知性、内敛，这怎么下节目？这怎么下本儿之后，这怎么在车上挺那么嗨的曲儿啊？一下释放自我了。我没有想到这个上本和下本的小迪反差那么大啊！他听着这什么慌的，这是还怪带劲儿嘞。那领导有没有说你把这个节目，就是这个节目推荐给我，把这个主持人链接发送给我下一单。Sam 说那个华杰实验现在屁股的下雨了啊，没说下的大小，反正就是屁股的下着了啊。华给你想了个事儿，你付啊，你粉付，嗯，你交代，嗯，你交代，你只要不是不让我唱歌就行啊。我看明天我有一个人生中重要的面试哦，求祝福啊。好，那行，那这对我来说这就是小事儿啊，太小的事儿了，嗯。什么面试你也没说啊，嗯，什么面试呢？再就是，嗯，反正就是很重要，是不是？那个邱德仪管半支还是怎么着的呢？反正呢，就是不管明天，嗯，就是现场是怎么样子的啊，你敢于站在面试场上，你就已经跨过了一大步了啊！祝你明天思路清晰，发挥超常。得偿所愿，我明天后天大后天等你的好消息，好不好？嗯，这个这加油加油啊！如实的表达，从容大方，把你真实的能力展现出来，你就已经赢了，知道吗？嗯，你不用追求，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不用去刻意的追求完美，因为面试官他也是普通人，对吧？他们是在找合适的。就是说他们是在找合适的人，不是说找一个毫无缺点的人，那你就真实真诚自然走心啊，就好了啊，加油加油，你个巴的指定能过，嗯，指定了，嗯。啊，我给俺对象治一个哦，秋裤发链接发过来，我给俺对象治一个。有五个人，只要一个人。一个得是我，嗯，那指定是你了啊，指定是你了，你听到我刚才跟你说的吗？整理好，着装这一块，对吧？就大大方方的，板板正正的啊，然后呢，这个不要慌张啊，想一想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尽量的把自己优势突出出来啊，然后呢，这个自己也打打腹稿，你比如说那个什么自我介绍这一块也不用死记硬背啊，把这个逻辑捋清楚，就大大方方的、坦坦诚诚的、自自然然的、如如实实的表达，就很好啊，就很好，不要刻意的去追求完美，也不要特别的不自信。 就真诚啊，你赢了，你指定能行了啊！我那个算算，掐指一算，行了，成了，这次。曾经，你的心里，我把我这几天卖的那什么什么粉饺啊，你让那对象选选，你看那对象喜欢哪个啊？什么防晒呀、面膜啊啥，我都给你发过去，你挑一挑吧，给那媳妇挑一挑。啊你让你媳妇挑就行了，好不好？嗯，我呢是买了那一款面膜，我的面膜应该也快到了，到时候呢，我可以和你媳妇交流一下我们贴面膜的经验。嗯

0: 手机、电脑机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分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激动难以忘。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双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你可以这个给我发送石花，给我发送那个粉胶，我会给你发过去伊丽莎白雅顿粉胶的链接啊，60粒正装269块钱。那在官网上面呢，这个是60粒是要79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60粒啊，只要269，然后再送你7粒金胶，再送你7粒粉胶，这个呢抗衰效果超级超级的好，淡化细纹，正品保真，跨境直采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东东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给我发送粉胶两个字，或者呢，你也可以再考虑一下要不要买阿芙面膜119块钱的，因为一到换季呢，脸又开始闹脾气了，有的干，有的痒，有的这个暗沉，有的黄气重啊，有的呢就是那种不太紧致，然后感觉松垮。玫瑰面膜呢，就是补水的，皮肤干、皮肤糙，敷完之后脸蛋是那种软嫩嫩的。积雪草面膜呢，是维护这个，就是说修护维稳的效果超级的好。泛红啊，晒完脸发烫敏感啊，敷一片就能够缓过来。经常熬夜就用黑松露面膜，可以紧致淡纹，敷完之后脸紧实饱满，弹性看得见。白松露面膜呢，是提亮肤色，去暗沉黄气，坚持用之后素颜脸皮肤都是非常透亮的啊、给我发送面膜两个字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一年四季都需要防晒啊。在官网上面呢，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740块钱，那今天我们是50毫升的正装秒杀价，只要169块钱，两支呢一起带回家只要299块钱，一物一码，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夙愿。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有需要的朋友啊，给我发那个防晒呀、面膜呀、粉胶啊啥的，我都把链接发送给你。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试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3款的链接。哦 ，Sam 说，感谢石花小词儿准的拽的真好啊！我媳妇看上了防晒，已经购买香，行，我挣了个块8毛，谢谢 Sam 啊，好好发。

0: 怎么下那么大？这是哪里的？
1: 下来怪大了啊，球都球不清啊，
0: 球路都球不清了啊。
1: 大庙警告下来
0: 啊。哦，大庙哦，大庙也下到大庙了。刚才还说进大庙地界就不下了啊，这可好了，这进大庙地界了。哎呦，
2: 过不去了。
0: 这是哪里啊？积水这么严重，辅道积水有一点严重啊。非机动车道积水有点严重，这是哪里？看不清了是哪里。
3: 每次都出现在起风的夜里。
0: 市区现在还下雨吗？搜狐给回答说不下了啊，市区现在是不下了。
3: 难过的想哭泣，爱都是
0: 开始了很美丽，结束了美到。青剑彩心说你们的盼头都不行啊，我就知道放假洗个澡摸个鱼偷个瓜的，要有长远的目标。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盼着赶紧长大，长大了好娶媳妇儿，天天搂着媳妇睡觉给我暖被窝。然后这个小猫咪说那你目标实现了吗？那然后坦然自若说他盼头长大，现在不就实现了吗？长大实现了，至于有没有媳妇儿咱不知道什么实现啊。在唐尔庄打卡啊，余秀涵在三毛广场打卡，都有看到你的。还有这个霍布山打卡的风秀，欢迎你。办公室打卡的西谢，欢迎你们。
3: 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
0: 我那时说复兴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云星小学门口车多拥堵。

好，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佛摸919。添加成功之后呢，你可以给我发语音啊，发文字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或者呢给我发送实话两个字，你想买什么，买这个防晒啊，买面膜啊。

喵星人啊，他说当年这个去上学是没有什么盼头的，就是俺爸这个品粮胡扫定培一顿给我整进了学校。那你就一点都没有求知欲吗？你一点不想看看学校里面的女同学都长什么样吗？

说当年上学的盼头就是吃食堂，盼着放学去吃点。那个时候真的是穷并快乐着，对不对？你比如说几块钱，两三块钱，三四块钱，四五块钱的饭，就能够吃出满汉全席的那种仪式感。现在回想当年盼食堂，盼的哪是饭呢？盼的是呢，就吃饭的时候可以忘掉什么单词啊，忘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文言文啊，忘掉这函数啊啥的，忘掉月考排名啊，纯粹的就是开心，就是今天能够抢到什么炸猪排啊啥的。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特别怀念我们当年就学校里面大学里面那个食堂里边的那个酸辣粉还有那个炸猪排。我的妈呀，我怎么那么想念啊。还有我们学校那个关东人家的，他家的外卖真的是太好吃了，妈呀！还有熬的那个小米粥啊，那个什么四季豆啊，做的那个四季豆啊，炒的那个番茄鸡蛋，哦，可好吃，他们家真的可好吃了，那个外卖真的太好吃了，太好吃，我吃过最好吃的外卖，真的，我现在可想念了。家的外卖就是那种真材实料，就是跟自己家里面做的饭是一样一样。小米粥熬的又浓又稠又黏糊，你知道吗？然后呢，就炒菜它就不是外卖的那种感觉，就是家里面自己吃的家常菜的那种感觉。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腼腆的人，主持人。通过我唱这首歌，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我的内向腼腆还是内向。

0: 冬边天黢黑，西边天石头印的天还亮点。
1: 嗯，那就那块大云彩就开始往市中心飘了啊！雨露说：“咱徐州多喜欢人，哪都下雨了，就奥体没下呢。今天奥体没下那边啊，昨天好像下了是吧？”

为了明天的面试，今天早上专门洗的车。没事，啊，没事，没事，嗯，这个这洗完车之后，你看，这又给你洗一遍，更加显得更重视了。嗯

丽丽说奥体怎么没下的，奥体下可大了，嗯，可能他说的时候那个时候没下啊，可能他说的时候没下，然后呢说完之后裤衩一下子天就漏了。

0: 北方有家人说猫村那边呢地也现在都是干的。我看错了，一夜之秋说今天奥体还有演唱会吗？下雨了吗？他打成下午了吗？啊，哦，然后人说下雨，啊，下雨了，嗯。
1: 等等，大学路从南往北，
0: 嗯，
1: 在跑那那个地方堵死了，
0: 嗯。
1: 十分钟走不了500米。
0: 大学路从南往北的方向，在矿大那个地方啊，十分钟走不了500米，堵死了。
1: 更好的是，还好这边还没下。
0: 嗯，这边还没有下，那行，嗯，那行，那再等等，等十分钟啊。如果不下的话，咱就直接开溜啊，开心的马溜。令我热热烈烈，痛痛快快，只喝醉了酒。大娱乐在七彩娱乐，两点自觉斗气，直着。那庄说：“哦铁嘞，你先摆动下，我还没到家嘞。哦铁，你听见了吗？啊，俺这个庄还没到家嘞。嗯”

0: 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当年你上学的盼头是什么嘞？呼呼声微说，当年我上学的盼头就是去学校不用听我妈天天骂我。嗯，这个妈妈的这个唠叨啊，妈妈的这个谩骂，嗓子就来，就看见你一眼就能骂两个一天的这个。昨天我跟耗子我们去那个唯一小串手擀面也是的，我们在那这个拍完之后就在那吃，边吃边聊啊。然后呢我说耗子呀，这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该找对象？他说找着嘞，一直在找着，人没有合适啊。他说阿妈也给我介绍啊，阿妈给我介绍呢，阿妈就老叨叨我说，嗯，怎么你不跟人主动联系什么？你远人家呀，你远人出来玩，远人家出来吃饭。他说我远了，我啥呢？人家那要是对我没有意思，我远人那你干啥呢？就是阿妈老说我。我就在这想着耗子为什么就是周末的时候一直在这加班，或者晚上在这加班，可能就是怕妈妈的唠叨。嗯，再就是说嗯，那等到过两天的时候开学了啊，可能每一个小区里面都是有那种躁躁动动的感觉啊，从窗户里面传来各种的声音，快吃窗吃到了，你那个左眼你还能找桌吧啊，你也得敢拿个本儿，你还记不记得嗯，哎呦我的妈呢，你就看那一个个孩子睡意朦胧啊，然后一看就是暑期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然后妈妈就搁那旁边就叨叨叨嗯。Ligger 啊，说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就是没有盼头，所以不喜欢上学，现在老后悔了。在这里呢，希望我们的孩子开学之后都能够好好的珍惜上学的时光，努力学习。嗯，我们的每一位小弟们啊，一定要上课好好的听讲，然后课余时间呢和同学和老师搞好关系，不要给自己的学生时光留下遗憾。小时候在学校里面，我们就想着赶紧长大，赶紧的找工作，能够获得自由。但是后来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自由，最自由最轻松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时间，那个时候就一个目标，好好的学习。长大之后真的不是这样了，真的不是这样了啊。长大之后你除了工作，你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乱七八糟的事情，哎呦妈呀，没有一天的利索，利利拉拉的。

0: 从那个猫村园林自国道方向徐州北过来，往那个西藏湾。我从昨天到今天一滴鱼都没看到。
1: 哎呦，
0: 这个点快到家了，反正就这个时间段没见鱼。
1: 呀，那你真的是，你这真的是太巧妙了，咱就说啊，昨天就是鱼是一直紧紧追着我下啊，那这还挺好的嘞，老天爷真的是单独给你开小灶护你回家，对吧？哎呦，真好，真好啊！那你上俺家，你上我太这儿，我让你感受一下，嗯、或者你上那个大黄山那一片，上大庙那一片啊，上奥体那一片，你现在去感受去，嗯，你走那一片。回来下大了，你忘忘啊？他说我为了躲演唱会，我从阳山路上高架走迎宾换。

彭祖快速路，有会展，又会展啥意思？后面后边回家，回了，下大了这。哎，今天还是有演唱会吗？不是星期六吗？我记得。

0: 哦，今天有，哦，今天有，哎，明天也有，哦，好吧。嗯，可火了，嗯，这演唱会可火爆了，嗯，那小孩都可喜欢了。爱的清楚。
1: 冬冬终于走到这个一方城了，
0: 啊，
1: 从那个宽大走到一方城了，
0: 啊，
1: 路道通了，但是也开始下了。
0: 哦，行，那你快活的走吧啊，但是路上注意安全啊，趁着他还没下大。但却不是幸福了。你的柔情 CQ， 我们后天开学，准备抓住假期的尾巴，正在赶往万达看电影，准备看到半夜。报复性的小费，你这啊，报复性的，你这看电影啊，并不想开学，嗯。作业都写完了吗，宝贝宝贝啊，啊，别光想着看电影了，作业再捋捋检查检查啥的啊，嗯，到时候你再说作业丢了，又是作业被狗给啃了，又是作业让小偷给吐了，那些就是那些理由和借口，我们那个时候都用过了，不管用，老师不信了啊，老师不信你重新想啊，你说看电影看忘了也不行，哎，咱就老老实实，咱好好的好好的珍惜学习时光啊，开学多好啊，对吧，有同学陪你一起学习，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下课呢有同学陪你一起玩，一起做游戏什么，然后这还有那个休息日啊，然后马上你再等等，马上就国庆了。国庆马上就放假了啊，你们开学开不了一个月就放假了，然后又中秋节又放假了啊，那多好啊，好好上学啊啊。进入了层层迷雾，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秦银哥啊说城东高架现在又开始下起来了，就是走在路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2: 是花阿姨打卡打卡。
0: 奥特曼萌萌，哎呀，祝你周末快乐啊，嗯！马上也要开学了，这个开学快乐，开学快乐啊！淮海东淮海西什么，这一片这是在哪里啊，随遇而安说这边确实下的不小，嗯，声声说我的鬼演了，没有说哪里下的那么大，嗯，

想当哥哥，说我上学的盼头我想当兵，所以呢我想去学校参加军训。我以为你要考军校啊，参加军训也行啊，也挺好的。那后来的你呢，当兵了吗？蓝猫说，我当年上学的盼头去学校是因为我是学校的小名人，大家都认识我，升旗手、大队长、广播站站长都是我，主要我长得还挺漂亮的，各种美美的，所以我喜欢去学校去学校刷存在感啊。

0: 大学路从南往北，在那个国际城邦西门，好像有三车追尾，三个车停在那个地方。
1: 大学路从南往北的方向，在国际城邦西门那个地方，好像有三车追尾啊！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再次感谢我们的葛先。

这首歌比较适合演唱会的粉丝，哪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吗？还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哪首歌呀？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吗？有王就炸呀。

0: 骑车的朋友，路上一定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安全。我们卸下一周的疲惫，愿这场雨落下的温柔也能够送给你一份松弛。祝各位周末愉快，平安归家。
1: 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
0: 你的手。还有准备为自己的孩子买小天才电话手表的宝爸宝妈们啊，记得办小小天才卡，直接半价领小天才电话手表，给孩子安全的守护。现在入手超级的划算，小天才第五官方定价是599，现在办理小小天才卡活动价只要299，直接省一半。还有全系列的热门机型可以选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时间到移动服务营业厅咨询办理吧。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还在为追剧、听音乐、看球赛换着 APP 充会员的话，中国移动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了，每个月10块钱起就能够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事通、 QQ 音乐、喜马拉雅、 NBA 等80家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听的想看的这里全部都有，每天不到4毛钱，花一份钱全家畅看一整个月。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装宽带选移动，装监控选移动，智慧生活就在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兔，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南京小雨，27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多云，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轻松。你总是远赴，越用术越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延安阴转多云，12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中雨，25到29度；厦门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8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6到3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宿迁小雨，25到33度，济宁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南京小雨，27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多云，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哈，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延安阴转多云，12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中雨，25到29度；厦门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6到3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宿迁小雨，25到33度；济宁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哇，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南京小雨，27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多云，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延安阴转多云，12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长沙中雨，25到29度，厦门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宿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6到3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宿迁小雨，25到33度。济宁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南京小雨，27到3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31度，郑州多云，23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激动难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激动难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悸动难以忘怀。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catch no feelings.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爱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悸动难以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宿州阴，24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3度，宿迁小雨，26到34度，济宁多云，23到31度，商丘多云，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多云转阴，23到34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延安阴转多云，12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厦门小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红帽说：“
2: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

0: 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2: 当旋律成为光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宿州阴，24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3度，宿迁小雨，26到34度，济宁多云，23到31度，商丘多云，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00。